来自芒果酱的歌声，我不想工作 AKA 我会中乐透。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2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目前有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心了。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60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目前还是有两个塑胶栏掉落，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接着是台62线西行在16公里瑞芳交流道原本是有事故发生，目前已经排除了。台64线西行原本在观音隧道的里面，外线车道原本是有两台自小客车抛锚，目前也是已经排除的状况。若您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肯邓的歌声《不工作》。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零二七

0: 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劳动节有3天连续假期，为了因应增加的车流量，高速公路局已规划好国道相关交通疏导措施咯。
1: 劳动节连假期间，国道相关交通疏导措施可以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或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资讯。
2: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有国道即时影像、行车时间预测、替代道路建议、服务区停车位查询以及警政报案等实用功能，是开车族的好帮手。
0: 收听警广可以掌握最新交通措施与即时路况，让您开车轻松又顺畅。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1喽，一起来聆听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要持续关注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60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是有两个塑胶栏掉落的，再来是国道一号高架北上在机场系统的入口处呢，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发生，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再来看到台八线双向在182.2到184.5公里之间，目前是有一个分流措施，要请各位朋友们多加留心。西行往天祥的方向呢，也可能要请您从太管处的砂石荡隧道，再到西拉岸隧道，接着走台八线的长春隧道，最后抵达天祥。再来是东行往花莲的方向，台八线接长春隧道，再到隔口，最后再抵达花莲或者是宜兰喽。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4:33，一起来聆听4分位的《我的工作支撑着我的生活》。

来自吴宗和的歌声《快乐出江人》。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0了，那现在天色比较暗，所以要持续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因为四点这个时间点，哇，还是有很多人在睡搞搞嘛，所以说有些人会觉得比较累一点，但是还是不要疲劳驾驶，这样子对于你我的这个安全都才会比较有保障。再来是开车开在路上的时候，记得打开你的行车灯咯，一定要保持好前后车一定的距离，才不会有任何意外事故发生。再次的提醒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路平安抵达自己的目的地。

今天的日期是5月2号嘛，哇，不知不觉我们已经从4月又来到了5月这个时间点了，总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哦，明明离自己上麦这一段时间啊，1月开始嘛，已经到了5月，就觉得哇，好迅速哦，怎么会这么的快速，时间有时候真的好像流沙一样，哇，一转眼它就已经从上面流到下面去了，就像是那个沙漏有没有瞬间倒过来，就会觉得哇，时间过得真的是好快速啊。大家都说快乐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嘛，所以说在这个时间点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相遇啊，我觉得是我人生中也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才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速这样。一起来聆听今天的下一首歌曲，来自王洪恩的歌声，在外工作的朋友们。那如果你现在也是在外工作的朋友们的话，也要在这边跟你加油打气，让我们继续努力，一起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变得更好更棒的人吧。一起来聆听王洪恩的《在外工作的朋友》。

来自张干勋的《工蚁》。今晚时间是透早四点五十三分，你今晚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主持宇宙 Universe。我们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有两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要请您多加留意了。在台61线北上，在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了林口前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如果您原本是要走这一条路的话，可能要麻烦您行驶台15线咯。那这个施工时间会到117年的8月29号。再看到台九线双向在 159.4 公里大清水明隧道呢，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要请各位用路人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啊，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再进行通行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接着准备进入到五点钟了，来聆听四点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新宝岛康乐队的歌声《粉鸟工厂》。这首歌曲结束之后呢，就来一起迎接

清晨五点钟，就算打开手机没有你的消息，还有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的陪伴，了解最新路况，让我们开车路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2，京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市区道路目前是有正在进行施工的部分，来看到新北市在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线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预计会到6月才会结束哦。再来是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要麻烦往桃园的车辆改走三福街以及福兴街，那如果你是往新庄的车辆呢，要请您改走郡宝街、郡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作为替代，那时间呢会到118年才会结束哦，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再来看两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刚说到在国道一号原本是有一个塑胶栏掉落的事故嘛，就是在于南下360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两个塑胶栏掉落，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再来是国道一号高架北上机场系统的入口处呢，原本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两个路况呢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哦。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刚刚有说到4点到5点都是跟工作相关的歌曲嘛，接下来5点钟到6点钟我们都已经工作完了，就是要好好的放假，所以说5点到6点钟的歌曲呢都是跟放假有关的。第一首歌来聆听到蔡健雅的歌声《好想放假》。

来自李树泉的歌声《放假》。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12，我们来一起看看外面的天空。这个太阳有点要出来的感觉哦。每次到了这个5点钟的时刻啊，如果是在1月份那个时候，这个时候太阳可没那么早出来。现在准备要进入到夏天，还是说已经进入到夏天了？这一段时间呢，太阳都会比较早一点出来，所以就会很早就感受到满满太阳给我们的活力还有阳光哦，都会让人家觉得心情变得更好了呢。还是要跟大家讲一讲今天的天气哦，就是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好天气，但是在花莲、台东以及恒春半岛呢，还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地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午过后在山区的话呢，就要请您多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了。温度方面，清晨的北部、宜兰、花莲低温都在20到21度，中南部以及台东则是22到23度，而白天的温度呢会比今天再更高一点，西半部的高温会来到30到33度，东半部则是26到28度，所以会感觉比较闷闷热热的。中午前的紫外线会比较强一点，所以要注意防晒，而且也要适时的补充水分咯。离岛的话，澎湖多云时晴，气温23到27度，金门是阴时多云，气温19到25度，马祖多云时晴，气温17到23度。

这样的一个好天气，相信很多人都要出门去玩嘛，好好给自己放松，放个假。但如果你是要出门在外的话，也要注意好你的行车距离，除此之外，也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保护好你我之间的安全，才是我们在开车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苏有朋的歌声，乖乖的放假。

来自林玉婷的歌声，放爱放假去。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1，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呢，目前是已经开启喽。再来看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首先是在国道1号南下360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两个塑胶栏掉落，目前没有看到喽。国道1号高架北上，在机场系统入口呢，原本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撞到内护栏的事故，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再来是新北市的八里区，原本在博物馆路202巷加上忠孝路口是有火警发生，目前火势已经有控制住了，也是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所以这三个路况呢，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吴佳云的歌声，放假一天。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劳动节连假出门的朋友们注意喽！假日出游最聪明的选择就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利用捷运、公车或火车接驳，不仅能精准掌控旅行时间，还能免去寻找停车位的烦恼与花费。
2: 搭乘大众运输除了享有专属路权与转乘优惠，省下昂贵停车费的同时，还能一边移动一边休息，又轻松又方便，就为了快乐迎接劳动节假期时光。
3: 记得提前规划出游时间，并利用手机 APP 及时查询。

0: 询班次及线上订票，让你不再烦恼廉价出游的交通，轻松享受高品质的绿色旅游，落实低碳生活。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3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5:31，一起来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国道5号南下在于南港系统入口匝道，目前移控已经开启了。同样，国道5号北上在雪山隧道的入口处呢，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行人往北走的状况，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看到台北市有一个活动会进行管制作业，那管制时间呢是从5月2日，也就是今天的早上5点到下午的3点，管制范围会是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7线车道都会进行管制，只有开放南侧的3线车道呢，供从西往东的车辆才可以通行哦。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

5:33来聆听凤飞飞的歌声，夏日假期玫瑰花1979的重录版哦，一起来聆听凤飞飞的歌声吧。

来自陈升的歌声《粉红色假期》。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如果大家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搜寻宇宙 Universe。 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直接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两个都可以找到我哦。那宇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希望能一起陪你直达白昼。现在天色渐渐亮起来，会有这个行人朋友们出来走走动动，那就是要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多加留意了。如果行人要通过，那就先让他通过，我们再进行这个继续开车或是继续骑车的动作，千万不要跟行人有任何的擦撞到。那各位行人朋友们也是，如果有看到这个红绿灯呢变成红灯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绿灯我们再继续往前走，千万不要赶时间看到红灯就冲过去，这样会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松浦亚弥的歌声《夜超级假期》，真的，它就叫《夜超级假期》，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一起来聆听。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3，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了。目前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目前一控已经开启咯。再来是国道5号北上在 28.2 公里，雪山隧道的入口处的外线车道呢，目前还是有行人往北走的状况。如果这位行人朋友们您正在听的话呢，你要请你千万不要再继续往北走了，那警方已经在现场处理咯，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是台北市目前有一个活动的交通管制，那管制的时间呢会是今天的早上5点到下午的3点钟，管制范围是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7线车道会进行管制，只有开放南侧的3线车道供这个由西往东的车辆可以通行哦。再来是台八线，

目前台八线双向在 114.6 到 167.3 公里之间呢，正在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哦，所以从114年2月3号开始，每天的早上7点到下午的4点半呢，采机动管制放行。

那四点半，下午四点半，合欢派出所以及天祥西端两处入口处呢，铁门会关起来，不再开放东行以及西行的车辆进入，并且在下午四点半到下午六点钟的时候会实施管制路段。那这个管制路段内的车辆呢，都会进空，也就是只出不进哦。最后是下午六点到隔天的早上七点会实施夜间封闭。

那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6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来聆听6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杜德伟的歌声《完美假期》。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个五一劳动节有一个快乐又完美的假期哦。一起来聆听杜德伟的歌声《完美假期》。

现在是早上6点整，歌声、乐声、说话声，闹钟响了。我是李佳平，该起床喽。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目前一控已经开启了。同样，国道5号北上，在28.2公里雪山隧道的入口呢，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行人往北走的状况，1里3。再来为大家更新，目前又有最新的路况消息进来喽。在于新北市的3重区忠孝桥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休旅车抛锚，也要请各位听众们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驾驶朋友们就过来，115年5月1号到3号劳动节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收费，并且取消每天20公里的免费里程。
1: 为了分散国道车潮，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特别提供单一费率再打8折的差别费率优惠，欢迎驾驶朋友多多利用。
4: 想要聪明避开尖峰时段，可以利用每天凌晨0点到5点的暂停收费时段，既省钱又省时。不过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让我们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6点钟终于到来啦，6点到7点的这一系列歌曲呢，都是跟黎明有关的哦，因为我们终于看见了光出来了嘛，一起来迎接这个黎明的到来。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聆听到大无限乐团的歌声《黎明将至》。

来自大无限乐团的歌声《黎明将至》。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1，一首歌曲过后，就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舞的最新消息喽。一起来聆听下一首歌，来自严淑明的《一个人的黎明》。

0: 不得，舍不得。
1: 来自严淑敏的歌声，《一个人的黎明》。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4，接着我们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鼓舞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江欣雅，欣雅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呢，无论是往宜兰呢，还是往台北，都是车流顺畅。那目前呢是劳动节的连续假期，交管措施呢往宜兰方向呢，南港系统呢我们现在都是有开启匝道一控，那目前是长绿的状况，还没有开始控管车流。那请驾驶朋友如果到了匝道一控的点呢，注意一下灯号。那另外呢今天呢石碇跟平林南入匝道呢有封闭一匝道，那时间点呢是早上的5点到中午12点。那还有一点要提醒驾驶朋友哦，因为石碇服务区呢它是在平面道路，它不是在高速公路上。如果说你从南港系统过来，你下了石碇交流道呢去服务区用餐或是日上洗手间呢，有可能就没有办法从石碇南路匝道上来利用国道五号，这点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那还有今天还有明天礼拜六礼拜天呢北上往台北呢会实施3人以上的高承载，那时间段呢是日下午的1点到5、6点。那请驾驶朋友13点到18点、1点到6点这个时段，如果你有三个人往回台北的路段呢，在上海利用国道五号，不然就麻烦要改到台九或台二的替代道路。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1: 没问题，谢谢欣雅，拜拜。
2: 谢谢，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一起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那国道5号北上在 28.2 公里雪山隧道的入口呢，外线车道目前还是有行人往北走的状况，但我们的警察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再来是新北市的三重区忠孝桥往台北市的方向，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休旅车抛锚的事故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最后是台北市目前有一个活动的交通管制，管制时间是今天的早上5点到下午的3点，管制范围是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7线车道会进行管制，只有开放南

侧的三线车道供由西往东的车辆可以通行。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8了，目前的天色真的是整个都亮起来了，感觉太阳公公都已经在跟我们微笑打招呼了，所以现在行人已经出来走走动动咯。再一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注意一下，行人如果要通过马路的话，我们先停一下让行人通过，我们再继续前行，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发生。同样也提醒路人朋友们，如果你有要行经马路的时候，先左右看看有没有车子要经过，没有的话我们再继续前行，千万不要让任何有机会意外事故发生的机会。那再请各位宇航员以及驾驶朋友们以及路人朋友们都多多留意咯。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姜志文的歌声《黎明前的光》。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28，那今天是没有在我们的时代中教会这个单元节目的、哦、那要跟大家讲一讲的就是说呢，我的 B 展呢在下个礼拜，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欢迎一同来参与走一走看一看。那我们的时间呢会是5月8号、9号、10号，那8号和9号都是早上10点到下午的6点钟，最后在于礼拜日5月10号呢是早上10点到下午5点，地点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文化馆2楼的特展厅。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在对于在我们的时代中教会里面的黑胶小知识有兴趣的话，或者是你想要去看一看我们这些大学生4年以来的努力，还有这些勤奋的一些成果，就欢迎你一起来到我们北流，一起来看看我们的展览喽。当然我们展览是免费的，所以就还是很欢迎大家下礼拜如果有时间的话，挑几天出来走一走看一看，看一看我们到底在做一些什么事情，那就不先透露了，让大家来到现场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哇，原来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学生在做不一样的事。下一首歌来聆听到 Wayu 的歌声《黎明号》。

6:40来聆听今天下一首歌曲哦，来自信的歌声《黎明之前》。这首歌曲过后，就来连线到松山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喽。一起来聆听信的歌声《黎明之前》。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5，接着让我们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蔡问林，问林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现在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2度，风向大概290度，风速2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金门、马祖、南北干、澎湖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东部的花莲、台东也是多云时晴，而台东机场附近临近有阵雨。机场气温的方面，南北干机场19度，金门19度，澎湖23度，花莲22度，台东也是22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注意多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以及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最后提醒大家，备用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必须以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于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以及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连假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谢谢问林，拜拜。
1: 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7，几个路况消息，爱报火力灾。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29公里，三重前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同样国一南下在263公里，嘉义前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也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哦。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28.3公里，过环北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的。最后是国道10号西行在12公里，过燕巢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一台自小客车左右摇摇晃晃的，那它的末四码是3321，要请3321的车主好好的开车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造成你我的危险咯。再来看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5号北上在28.2公里，雪山隧道的入口呢，外线车道原本是有一位行人往北走的状况嘛，目前是已经排除咯。再来是新北市的新庄区，原本是有进行施工的，而且是全线车道封闭进行施工，目前是已经结束了。最后是国道1号南下在263公里，嘉义前刚是说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嘛，目前它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三条路况大家都可以安心通行哦。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接着来聆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汪苏泷的歌声。黎明降临之前。

0: 得，舍不得。
1: 来自严淑敏的歌声，一个人的黎明。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6，那准备要交棒给阿珍，让她陪你在7:00到10:00的时间聊一聊真心话大冒险。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163 Braces 的黎明。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你直接搜寻宇宙，就直接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就可以找到我咯。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6，明天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

早上七点钟，用喜欢的方式让快乐随时在身边，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创造闪耀的一天吧。我是张慕乔，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29公里三重前，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28.3，过环北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的。再来是国道10号西行在12公里。过燕巢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一台自小客车，它的末四码是3321，那它现在正在左右摇晃当中哦。要请这位3321的车主呢，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确定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没问题，或是在找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好好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出发咯。在台七14线东向在25.2公里过太原的内线车道呢，目前是有掉落物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新北市三重区在于忠孝桥往台北市的方向，外线车道呢目前也是有休旅车抛锚哦，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最后来看一看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哦。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63公里嘉义前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轮胎皮掉落嘛，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北上在28.2公里雪山隧道的入口，外线车道原本说是有行人往北走的状况，目前也是排除咯。新北市的新庄区往思源路的方向，原本是有在进行道路施工，那目前也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所以这三条道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今年劳动节连续假期为5月1号到3号，共计3天，国道有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避免临时受阻影响行程。
2: 5月1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5、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3: 5月2号清晨5点到12点封闭国1、埔盐系统及国5、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另外5月2号跟3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1、湖尾、埔盐系统以及国3、西滨北向入口。
1: 行车之前掌握匝道封闭资讯，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让劳动节连假行车更顺畅更安心。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谢谢刚刚宇宙三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七点就由我来空中继续跟大家说说真心话，开启

那么今天已经是连假的第二天了，不晓得大家过得如何呢？是已经正在出门玩的第二天了，还是说今天才开始正准备出门玩？我自己昨天是睡了一整天，有一种很好的放松了的感觉，不晓得大家的连假要怎么度过呢？

那么就祝福大家这个周末的连假呢，可以过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黄飞的《爱情伦巴》。

0: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17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的南下呢，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哦。台64线东向在20公里，在民生路上板桥匝道的引道上呢，内线车道有坑洞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得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呢，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有进行一个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是从早上的5点开始到下午的3点，管制的范围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以及北侧7线车道，之后开放南侧的3线车道来给大家通行，是往东的车辆可以通行的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还有一些是道路施工的消息提醒大家，在新北市泰山区新五路往五股的方向呢，丰江路到中港西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预计会到10月的22号结束施工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北市木栅路的3段呢，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呢，正在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预计施工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哦。台北市民生西路往东黄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的外侧一线车道会进行一整天的施工封闭哦，预计到5月才会结束施工了。还有呢，在台14甲这边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哦，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6月14的例假日期间，从每天的早上6点到早上的11点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那么管制的地点呢，是从台14甲线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公里的大余岭站，以及台8线110公里的路。

口这边哦。那么有进行高承载管制，搭乘三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哦。那么目前的流量管制呢，是会看现场的拥塞情况来改变。那么目前是每十分钟放行20辆汽车，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大 Q 秉洛的《寂寞日常》。

0: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1: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宝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您讲对不对？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您讲好不好？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您讲赞不赞呐？
2: 赞！
1: 谢谢阿爸阿吉先，再会。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3: 啊，我哦。
1: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3: 哦。
1: 嘿，阿母，你是不是？
4: 哈，我不是欧巴桑。
1: 哈，你是欧巴桑。
0: 无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妈、欧吉桑、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5: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1，马上就来到32分喽。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内坜入口匝道的外线车道呢，有行人误闯咯，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61线双向在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施工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台64线东向在20公里民生路上板桥匝道的引道上呢，内线车道有坑洞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5号南下呢，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有进行一个活动，所以有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是从早上的5点钟开始到下午的3点钟。管制的范围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7线车道，只有开放南侧3线车道给往东的车辆通行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

接下来呢，有一些道路施工的消息要提醒大家，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预计到六月份才会结束哦。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呢，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哦。那么要往桃园的车辆呢，要麻烦改走三福街或是新福兴街哦。那么如果你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请改走后堡街或是振兴街。

或是三龙街来替代哦。施工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118年的结束的时候哦。还有在台61线的北上呢，17.9公里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那么施工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8月29号哦。那么要麻烦车辆呢，可以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台9线呢，双向在159.4公里，在大清水民隧道的地方呢，受到边坡滑落的影响。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呢依照这个路段的现场人员指挥来通行哦。

还有呢，在台86线西行 14.5 公里，在大潭路段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散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那么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是来自 Katy Perry 的 Firework。

0: 这首来自 Katy Perry 的 Firework，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0，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目前中部地区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台中气象站的温度现在是 24.3 度，风力是一级风，能见度是11到15公里。今天因为环境逐渐转成东南风，全台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花东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今天午后各地的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午过后山区活动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那至于温度方面，今天一整天在中部地区的温度是22到32度，中午前后还是比较热一点，紫外线偏强，应该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此外就是今天在金门以及马祖会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多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的，谢谢定仪，拜拜。
1: 拜。
0: 那么接下来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内坜入口匝道的外线车道有行人误闯咯，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61线北上116.8公里，在新埔前的外线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86线西行在14.5公里，大潭路段的内线车道呢，路面上有散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以及呢，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呢，今天有进行一个活动哦，所以有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是从早上的5点钟开始到下午的3点钟。管制的范围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7线车道哦，只有开放南侧的3线车道给往东的车辆通行。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0: 小芳，我跟你说，我这些年欠了不少卡债、房贷，怎么还都还不完，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1: 明哲，别那么快气馁。你有听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吗？它是专门帮助像你这样有负债困难的人哦。
0: 真的吗？我的债务真的有办法解决吗？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啊？
1: 不会太难啦。首先，你可以向银行请求协商债务清偿方案，或向住居所地法院或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申请债务清理调解。
0: 那协商和调解都没谈成怎么办啊？
1: 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更生或清算程序。如果你有稳定收入，可以申请更生程序，由法院核准分期清偿方案。依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后，就可以免除债务责任。若没有固定还款来源，可以申请清算程序，将你现有的财产变现分配给债权人。法院裁定免责之后，就能免除其他债务。
0: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所有债务都能这样处理啊？
1: 只要是5年内未从事营业活动或从事小规模营业活动的债务人，若贷款有担保品，例如车贷、房贷等，担保债务超过担保物价值，超过部分可以适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而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等一般都在适用范围内。
0: 原来债务问题也能这样解决，感觉有希望了。
1: 是的，相关资讯你可以向各地法院联合服务中心或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洽询，有专人可以提供免费协助。
2: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给生活一个重启的机会。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50咯。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内坜入口匝道的外线车道有行人误闯咯，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在台61线双向呢，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在内外线车道呢，正在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哦。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台61线北上在116.8公里，新埔前的外线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86线西行14.5公里。大潭路段的内线车道呢，路面上有散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以及在台14甲这边呢，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那么因为假日的人潮跟车潮比较多一点点，要提醒大家呢，在假日期间的早上6点到11点钟呢，有实施高承载管制哦。还有呢，目前在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都是已经满场的，如果有要前往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多多注意了，看看要不要更改一下你要前往的目的地哦。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欧巴尚青的《尚青的鼓声》。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6，马上来到57分了。今天的7点钟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梁咏琪的《寂寞公寓》。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哦。